话虽然有些夸夸其谈，干起事儿来倒是能脚踏实地，办啥事儿怎么办，弄得头头是道，什么人干什么活安排得清清楚楚。材料备齐之后，开始挖地基，谁也没有想到地基开挖之后竟有

0: 了惊奇的发现。按薛传新的要求，地基一定要打结实，因此挖地基坑时就挖得深一些。就在挖第一排房子的地基坑时，一个小工的铁锹砰的一声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听声音不像是石块。那个小伙子就仔细地把土拨开，这才发现原来土下埋的是一个长满了绿锈的铜器，身个挺大。他喊了声：
1: 哎，快来看！
0: 众人就全围了过来，大家看了一阵都觉得惊奇，便相帮着把那铜器挖了出来。好家伙，那铜器足有半人高，好重好重。在不远处商量事情的薛传新和暖暖扭脸看见，也急忙跑了过来。薛传新只看了一眼就叫道：
2: 嚯，这是青铜鼎啊，老天，这可是宝物啊。

0: 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王宫里的用物呢？这使我怀疑此地曾举行过什么与王室有关的仪式，而只要是举行过什么庄上的意义啊。虚构的故事我们也愿意听听。薛传心有些迫不及待。啊，想必你们都知道，楚国最早的首都在丹阳，这个丹阳的位置在考古界还有争论，有说它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但是我始终认为丹阳就是离这里几十里地的今天的丹阳，在丹水和西水的交汇处。直到楚武王之后的楚文王才把都城由丹阳迁到郢，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北济南城。如果我的说法成立，那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离你们楚王庄就很近。我据此猜测，住在丹阳都城的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咨，说不定跟这个楚王庄有些关系。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我做个调查，你们这个村庄里除为大姓，多少带来一直没有姓王的人家，照说该起名楚庄，可竟以楚王庄命名，这也有点让人奇怪，也加深了我的这种推测。当然，一个村庄的命名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据民间传说，楚王姿是其父和一个民女所生的儿子，我因此就这样设想，在一个闷热的夏季，老楚王为了寻找清凉，带着一些随从来到了这个当时还可能不叫楚王庄的村子。在这个幽静的傍湖村庄里，他既寻到了清凉，消除了因处理军国大事而引起的身体上的疲劳，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美貌姑娘，并跟她度起了良宵，获得了无数的欢乐。当他返回丹阳宫之后，他听说那个姑娘怀了他的孩子，于是便把那个姑娘接进宫里。那位被接进宫里的姑娘怀的孩子叫姿，长大暖暖有些听明白了，谭老伯还是觉得奇怪，怎么表演呢？哦，我们把楚鼎和编钟、陶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保留下来，在它的上面搭建个棚子，予以保护，另在旁边建一座楚时的祭祀棚，棚子摆好仿制的楚鼎、楚国编钟、编磬和楚国陶器，然后让一帮楚王庄的村人穿上楚时的服装，扮成楚王姿和他的文武官员及宫中成员，让他们在这儿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之后再上船南行。这种表演啊，必定会引起游人们的兴致，从而引来更多的游客。你倒是很有商业头脑嘛。你们用我编的故事赚钱，得付我版权税嘞。啊，行啊，谭老伯，你以后再来楚王庄，可以免费住在这赏心院，就算是我们付你版权费。暖暖这时也高兴地说：“

0: 要真是这么做，村里人在农闲的时候也可以挣一份钱了。哎，咱们做旅游业的，就是要想尽法子把游客吸引来。这吸引游客的手段可以是各种各样，明白？好，咱们说干就干啊！我这就回省城，让工程师修改原来的设计图纸。薛传新说着，挥了一下手。这一回，暖暖是真的有些佩服薛传新了。唉，他的脑袋的确机灵无比，而且随时都准备赚钱。所有的赚钱机会看来都不能从他的眼前溜走，熨斗、小冰箱、组合柜、小转椅、贵妃床、电暖气、健身器、地毯等等，那真让暖暖开眼界。城市里的旅游的过程中，村里人也都新奇地来看，人们看完后都是大受震动。九鼎叹道：“哎，和人家这院子、这屋子相比，俺家住的那院子、那房子，真的像个狗窝。”天福爷看完后说：“哼，日他个奶奶！老说人死后上天堂，上天堂，俺看人死了来这个地方就成，这就是天堂。”这是俺一生中看过的最漂亮的地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
3: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全部结束。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江苏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趁着最后的机会，只要拨打400710-388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31号活动全部截止，错过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泪，干啥都不方便。您拨打400710-388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10-3889，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精叶黄素，再加豪华生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
5: 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
0: 暖暖把这40个年轻人集中起来，让薛

0: 薛传新挨个看了一遍。薛传新点头表示满意。到底是谁图好啊？不论是姑娘还是小伙子，长得都能入人的眼睛。好，你们回去做好出门的准备，咱们三天后出发，去省城学习20天。往返旅费和在省城的食宿费及学习费用都由赏心院来掏。众人高兴地嗷的一声散开了。薛传心转对暖暖说，暖暖，你也得做好出门的准备。
1: 啊？我做好准备干啥？
0: 咱们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规定，我们是共同经营。既然你家先生在当村主任，没就在这儿学习。薛传心交代，暖暖点头说，
1: 嗯，好。
0: 可他的心里却有些发虚。
1: 我带来的这些姑娘跟小伙子们在这儿学习能行吗？
0: 晚饭后，薛传心让几个酒店的服务生抱来了41套酒店男女员工的藏青色制服，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暖暖问清了酒店员工洗澡的地方，带大家过去后说，
1: 你们每个人都要洗个澡，换上干净的内衣之后再穿制服。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的身上有虱子，从今天起啊，咱要向人家城里人学，隔2天洗一次澡，把有虱子的内衣用开水烫一次，绝不能把虱子染到酒店的制服上。这身制服是你们的招牌，将来是要带回赏心院穿的，你们人人都要爱惜。
0: 暖暖在北京打工时知道洗澡的程序，洗得麻利，洗完澡换上制服等在那儿。这时薛传心走过来惊叹道，
2: 嚯，你换了制服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分明还是个年轻姑娘嘛。
0: 暖暖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
1: 哪还年轻啊，都是娃他妈了。
0: 心里却道，人靠衣马靠鞍，乡下人穿上好衣服也是会好看的。

女人不能随便收男人的礼物，收了就会有麻烦出来。哎，拿回去给你家嫂子穿吧，俺家里有。嘿嘿，怎么，害怕我对你有不轨之心啊？说实话，你身上是有股带了点野性的魅力，我也确实对你动过心。 要不是咱们在合伙做生意，我可能会生办法把你弄到手。可是现在啊，咱们既然成了合伙人，那样的事儿就不能做，做了之后我们就不好再做生意，不好算账，明白？暖暖的脸一下子红得就像熟透的苹果，他没想到薛传心会这样直白地说话。 把我弄到手，哼，说得这么轻巧，这么有把握，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不过想到他一向好说话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也就原谅他了，只笑着说：“我是真的不需要，请拿回去给嫂子穿吧，我有裙子，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既是对你勤奋好学的奖励，也是对你这个赏心院副总经理的贿赂。说贿赂，是因为咱们俩日后就要经常在一起做事，常在一起，便难免有看法不一、意见不合的时候。真要遇到那种情况，希望你以我们赚钱的大局为重，多支持我，跟我保持一致。啊，来，拿着吧。 暖暖只好伸手接过衣服，同时笑着说：“哎，放心吧，薛大哥，你是总经理，又比我见多识广。”

0: 吉祥之神呐、
1: 啊。哦，高官层、矮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0: 对的。哦，高官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啊，官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
1: 嘿嘿，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0: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1: 高官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了。
0: 哎呦，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1: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0: 我在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嘞，
2: 编程藏进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初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3: 听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福利全年最大，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抓紧最后机会，快拨打400-710-3889，统统都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电话400-710-3889。特别是早晨醒来，眼睛就有很多分泌物，手机刷半小时就酸胀流泪，吹点风，眼睛像进了沙子，又干又疼，还流泪不止。那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能释放温润的蒸汽，帮助软化分泌物，促进血液循环，给眼睛形成保护膜。贴完眼睛酸胀流泪的老毛病都能改善不少，也不干涩模糊了，看什么都清晰透亮。26周年的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胸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31号全面结束。错过不再有，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
4: 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楼。

0: 听了你就晓得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2: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这场是相声，
4: 相声，
3: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4: 跑这儿打麻将，找别人去啊，
3: 找别人，有的是人，单排，
4: 分秒必争，
3: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我说行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装，本封两番，走，五五自首，
4: 走，
3: 八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单，别愣着抓牌呀、啊、
4: 这就开张。
3: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呀、啊、哎，小腰那都有，连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刀又要回家，
4: 又干嘛去？
3: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4: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3: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还用说吗？
4: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啊，一动钱就叫赌博。
3: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4: 胡说八道。
3: 砍刀要走，我不让走。
4: 对，
3: 我说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你点，咱这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4: 什么钱？
3: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4: 啊、
3: 嗯，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4: 写了，老砍写了吗？
3: 写了。写完我一瞧，一块玩两把，玩不玩？
5: 哎，好，这就去。
4: 答应来了，
3: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4: 怎么还谢谢？
3: 我说老刘头，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
5: 我没钱，没钱。
4: 没钱。
3: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你点，
5: 甭借，来着看，
4: 来着看。
3: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4: 怎么着，
3: 他是甭带钱的。嗯，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4: 我说进门就道谢。
3: 哎，老刘头，得意呀、啊！一边玩着牌还气人，气人呢、啊、
4: 是
3: 他唱着气我们。
4: 唱什么呀？
3: 都输吧都输吧，你们仨人都输，
4: 东芝广告。
3: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胡不了。
4: 差什么牌？
3: 差一8万，
4: 让小妖买呀、啊、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3: 给他暗号了。
4: 嗯，
3: 连着给暗号。
4: 是啊，
3: 他不理我。我气，呵，我拿眼瞪，
4: 瞪他干嘛？
3: 让他快打那8万。
4: 他呢？
3: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4: 唱
3: 上了。科长不要拿眼瞪我，8万我从未摸过。
4: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3: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4: 哥，你也服不了了吗？
3: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

0: 是啊，
1: 不是，
2: 还不是，
0: 这手机太背了。
1: 嗯，
0: 再看这张，
1: 这张，
0: 嗯，我曾经等了很久，
1: 这回
0: 八万的还没到手，
1: 又不是，
0: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1: 输光了。
0: 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

0: 淑贤往屋里去。翠萍才12岁，却很是机灵。淑贤进屋去了，老夫人叫家人们都下去，课堂里只有陈廷敬跟他的爹娘。老夫人这才问道：静儿啊，娘听说你在京城又找了媳妇了？
1: 娘是从哪儿听来的？
0: 娘听淑贤讲的，大顺告诉了翠萍，翠萍就把这话告诉给了淑贤了。
1: 这个大顺呢、啊、
0: 老太爷半晌没有吭声，这会儿他却发火了：
2: 自己做的事还怪人家大顺？
0: 父亲，我哪里是要瞒着爹娘啊，我是想自己给您二老说。
1: 孩儿不孝，没有事先禀告，但的确是事出有因，又来不及带信儿回来。
0: 于是陈廷敬便把自己在京城差点丢了性命，多亏李家妇女相救的事儿，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又说了魏大人保媒，自己也是答谢人家的救命之恩，这才应了这门亲事。

0: 想见世面，你去就是了，你别老缠着我呀。少奶奶还在花园里边等着我送东西呢，我不跟你说了。说罢，翠萍转身走了。大顺，翠萍知道大少爷同少奶奶有话要说，他故意磨蹭了半天才送来了茶，老远就碰到花园的树枝啪啪的响。陈廷敬同淑贤就不说话了，他们相对莫坐。淑贤的心里沉沉的，见翠萍这会儿才来，不免说道：倒杯茶，你去了这么久，是去街上买茶叶去了，还是去井里挑水了？我就知道你没心思了，明天你就跟着大顺到京城去吧。翠萍叫淑贤这么一说，眼泪倒像黄豆似的滚了出来。正在这时，陈廷统跑了过来：
1: 哥，张谦先生家里送信来了。
0: 陈廷敬看了信，原来是张谦的母亲病了，看来张谦暂时不能同陈廷敬一同回京了。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端，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时至深秋，陈廷敬在中道庄口辞别了爹娘，他就要回京城去了。先已在家祠里拜过了祖宗，这会儿才要上车，陈廷敬又跪下来再次拜过了爹娘。陈家几十口人都来相送，又围上了上百的邻家，有过来道别的，也有只是看热闹的。老太爷再三的嘱咐：廷敬啊，身处官场谨慎为要，该说的话爹娘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今后不管做到多大的官，切莫忘了上报圣恩，下福黎民，不枉读了圣贤书啊。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老夫人在一旁说：静儿啊，家里有淑贤，你就放心去吧。陈廷敬知道夫人快生了，自然也是放心不下。淑贤，爹娘就全靠你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
1: 嗯，天儿一天一天的凉了，小心加衣服。千吉，到娘这儿来，爹要走了。
0: 原来千吉一直抱着爹的腿不放，他眼泪汪汪的。陈廷敬俯身抱起了儿子，笑着说：
3: 千吉不哭啊，爹会从京城里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你在家里好好的读书，等你长大了也去京城。
0: 丫鬟跑上前抱着千吉下来，千吉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吵着不让爹爹走。千吉这么一哭，家里几个大人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夫人只说廷敬是进京城做官去的，好好的大家哭什么呢，自己说着说着却也是眼泪直淌。翠萍是要随着去的，她心里欢喜，只顾瞅着大顺抿着嘴笑，这会儿大家都哭了，她也忍不。陈廷敬已经转过了萧墙，笑吟吟地走了进来。
3: 爹，月圆妹妹，我回来了。
0: 田妈在一旁笑着说：

0: 这菩萨保佑啊，爷儿俩才说到停静停静的，您就到家了。大贵在一旁说，读书人说了，这叫说曹操，曹操到。陈廷敬向田妈和大贵道了辛苦，便叫大顺、翠平、黑子过来见过老爷。大顺跟翠平是要留在京城的，黑子玩上几天就要回山西去了。大顺同黑子只知道站在那儿嘿嘿的憨笑，翠平到底是女儿家嘴巧，她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1: 翠平见过老爷，翠平年纪小不懂事儿，老爷以后多多管教。
0: 接着他又转过脸来望了望月圆，
1: 您一定是月圆小姐，大少爷在家里老说起您。
2: 听戏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10-3889，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精叶黄素，再加豪华生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
1: 他便扯上了干系。

0: 巧的是，今年山西重视的人又多，便有人，我可要血债血偿。魏相叔自以为是，包公在世，不也是个混账东西吗？今年山西中了八个举人，他给陈廷敬会试殿试都点了头名，幸亏皇上还不算糊涂，不然连状元也是他们山西人了。我告诉你，索尼，你别让老夫抓住把柄，不然老夫先劈了你再说。索尼倒是个好性子，只是拱手不迭。王爷，王爷，你请息怒，进去喝杯茶吧。庄亲王又大声地吼道：
1: 喝茶？老夫恨不能喝你的血。
0: 庄亲王叫骂了半晌，拂袖而去。索尼父子忍气吞声，恭恭敬敬地送庄亲王出了门。庄亲王上轿走了老远，还听得见他的叫骂声。回到了屋里，索额图拍桌打椅，直到恨不得杀了这个老匹夫。索尼便大骂儿子没长脑子，不是个成大器的人。索额图气愤地说：
1: 我们就让这个老东西欺负不成吗？
0: 说到底，他儿子是皇上要杀的，又不是我。此时的索额图听着更是糊涂了，他瞪大了眼睛听他阿玛把话说下去。皇上拿着最头疼的，也就是庄亲王这帮老家伙，我琢磨着皇上最后还是得给他们点脸面。
1: 脸面？他们要的这个脸面在人家身上可是脑袋呀。阿玛，我家也是世代功勋，怕他个什么呀？只要我们兄弟披挂上马，振臂一呼，立马就可以拥兵数万。鲁莽、糊涂、混账，
0: 我告诉过你，遇事得动脑子。爱新觉罗家同咱们一块儿共谋大事，为何人家就成了皇家的正统，咱们只能是追随左右？那就是因为爱新觉罗家不但会动刀枪，还会动脑子。哼！索额图听了阿玛的话，心里边很不舒服，可嘴上却不敢再说什么。索尼想了想又说：
1: 别慌张，我们可以把杀人的事儿让鳌拜来做。你现在去鳌拜的府上拜访，你得跟他这么说。
0: 于是索尼便伏在了儿子的耳朵旁，告诉他如何行事，仔仔细细地嘱咐了一遍。
2: 清官多酷，陈勇着庄亲王出头，那庄亲王的儿子也被杀了，他正要那些人帮着他闹事儿呢。如果不杀了这两个人，那庄亲王的气就出不了啊，你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1: 贤侄啊，你随我护从皇上多年，知道我的脾气，要杀几个人在老夫这儿没有什么难的，编排点事儿让皇上点头就行了。可是他们毕竟是冤呐。
2: 敖大人，其实庄亲王他们只是想出口气，杀谁都一样。
0: 索额图说罢了这番话，故意拿眼睛怪怪地望着鳌拜。鳌拜已经听出了索额图的意思，他立马就勃然大怒。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

0: 欢迎我们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曲呢是一生有你水木年华的歌曲，对于我们很多的粉丝朋友来说，能够加入到我们未来树的大家庭，能够和张老师认识，一生有你这首歌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1: 真的
0: 对吧？这个而且我们刚才呢还是放了一首歌《相恋》然后就是祝福张老师，祝福张老师呢早日在央视的节目当中露脸。
1: 好的，
0: 对吧？
1: 陈大嘴老师的吉言啊，一定要我的节目要选上哦，
0: 肯定能选李嫂。
1: 哎呦，对吧？不知道呀。
0: 我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也去参加了这个南京市第九届乡土人才技艺大赛特殊戏曲的决赛。
1: 还是第一名啊？
0: 很优秀的成绩。
1: 太棒了、非常高兴刚刚放这首歌《水木年华》的啊，跟大家讲水木年华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没得事多听听他的歌，然后搞不好你的娃儿也可以上清华大学
0: 是吧？
1: 对，
0: 蛮好的。就是
1: 我刚刚从河西校区回来然后呢在河西校区咨询了见了我一个3年前规划的孩子，那个孩子呢是个3年级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上到6年级了，明年就要荣升初中了。
0: 对对对，
1: 妈妈说在升6年级之前，希望我跟孩子见个面，然后聊一聊，鼓励一下孩子在过去的2年里面取得的成绩。
0: 对对对，
1: 他在未来树也读了将近3年的这个课了。然后哇，我第一眼看到他，真的从一开始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就半拉高的一个小宝宝，在未来树泡了3年之后，现在已经亭亭玉立的长成一个大丫头了。虽然才只是5升6的孩子，就是大家知道的女大18变啊，这女孩子一旦就是长开了，哇，这好好看哦。
0: 是的呢，
1: 哎，皮肤又白，粉嫩嫩的小脸，然后一头长发，秀丽长发，哎呀，我就觉得怎么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宝宝们都长得好可爱，然后我就跟他聊啊聊啊聊啊，然后我就觉得仿佛就回到了3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大嘴老师还把他的师傅李国先老师也带去了。我姨妈他们就是看李国先老师的那个节目的呀，这个不说长大哦，但是真是从年轻看到这个年纪
0: 的，
1: 所以就整天就觉。到现在还在跟我练叨，哦，你买这个200块钱花的真是那个值啊！但是其实不在于花钱，就是这种一家人在一起聚首的这种时光，真的
0: 非常
1: 幸福。他们一路都在回忆儿时的童年，
0: 是的，
1: 他们的童年。
0: 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在那个看水杉的竹筏上面，我们爆了。这个船上面爆就
1: 一条小船，小帆小船
0: 下来以后，他们还拍视频。
1: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所以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跟大嘴老师一起出去旅游的话呢，我希望我的粉丝也可以积极报名，真的这太有意思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五台山的这个如愿之旅的时候，我跟张老师他们这个家长啊粉丝啊一起去的时候，我们也是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天，对吧？大家在一起真的是就是教育嘛，就是不枯燥的，其实更多的需要大家有好的这种情绪价值
1: 交流，
0: 非常好。
1: 对对对对，西奶奶说笑笑呢，笑笑今天
0: 休息，
1: 张老师午休嘛，那我不能再笑笑还午休噻，
0: 对，
1: 笑笑人家也有家庭的，
0: 对吧？
1: 休息休息啊，然后今天是张老师的另外一个男助理啊，一个小帅哥，
0: 郭老师，

0: 葛老师，
1: 葛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以后
0: 在直播间你们都见过的，
1: 也可以那个啊。然后我们的龙哥来了，说张老师傍晚好，
0: 哈哈哈哈。龙哥昨天晚上好晚了给我发信息，就是他知道我这个颈椎不好，昨天也好晚了给我发信息，聊了好久，
1: 惯性哦。
0: 然后他还跟我讲，他家小孩开学家长会，他说，哼，张老师，我告诉你啊，我们班那些家长什么都不懂，
1: 对。
0: 说啥都不懂，
1: 对，
0: 我让他们关注你的抖音了，
1: 闭嘴不讲，
0: 是已经成为你的粉丝了，这个家长什么都不懂，我在这推荐了几个粉丝，
1: 就是要开拓眼界，这个在教育上面呢要开拓眼界，
0: 因为毕竟有一些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信息是可以通过抖音啊、互联网啊，家长也可以获取到的，
1: 是的，
0: 以前你不懂，
1: 不懂，
0: 因为没得人跟你说，你说谁也不是说个个都跟老师关系。好了，老师都会告诉你。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公开透明的，比如说你小的时候，你不知道三好学生怎么拿，你不知道优秀证书怎么拿，你不知道这个什么评选什么南京市好少年、江苏好少年怎么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途径都是可以给到家长
1: 的，
0: 对不对？你只需要动。
1: 赶快走。
0: 不是，特别是大学生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伤感的，因为家。对于孩子来说，那就是一年两回寒暑假了。
1: 那你这样，你做好适应嘛，对吧？他还有一年两回寒暑假，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以后，那，
0: 所以大嘴老师说的对啊，这个也是我这几年一直今年一年在坚持做家长沙龙的原因。我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家长要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
1: 转眼之间
0: 让宝宝愿意回家，让孩子愿意回家，是一个你作为父母终身的必修课。
1: 转眼之间你家里小宝宝就要废了，
0: 对，是
1: 吧，
0: 转眼之间就
1: 要废了。然后那个宝宝说，这下张老师晚上快活了，这下张老师晚上可以吃布了，
0: 对，真的，你看我初三这一整年晚上都没有直播，
1: 对，
0: 其实也是因为对女儿的就是影响的问题啊。未来的日子啊，还是可以的。你看，
1: 对吧？复信号这是最快的，复信号走起，
0: 对，然后呢，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就在那边二号做完节目以后。我和我们家刘妈就在北京嘛逛逛嘞，
1: 对，
0: 什么地安门啦，什么这个反正以前没有逛过的地方都去逛逛啦，就是这样想的嘛。
1: 想知道北京怎么逛吗？
0: 你说。
1: 不，等会儿我们给您听一首歌，叫《北京土著》，你就知道。
0: 然后，所以我就想嘛，就是既然来都来了嘛，然后就在北京再去逛逛。我想可能9月4号，哎呦，这不是女儿住校了吗？咱在家也没什么用，两个老家伙在家也没什么用。
1: 那你要直播，你要直播，你在北京去直播。
0: 直播就交给小易啦。
1: 直播，然后这个我们最好是这个，
0: 陈文说回宫瞧瞧，
1: 对，有机会啊，在这个金水桥畔啊，然后呢看到这个红旗升起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可以像我们曲艺人就会有一段曲艺叫看升旗，快板，对吧，我不会讲啊。
0: 我刚呢还想让郭老师把镜头给到你呢，
1: 升国旗
0: 你俩成留守老人了，快活死，是的呀，我们现在是空巢老人，
1: 对对对，
0: 我们每天过得那个凄惨啊，
1: 对，
0: 和老公两个人在家里，空落落的，想点
1: 不要凡尔赛了，
0: 想点外卖就点外卖，想出去搓一顿就出去搓一顿。
1: 今天看到一条这个新闻也蛮有意思的啊，这个说国外啊，有一个男子啊，有一个男子呢，大概是不想跟家里面人生活在一起啊，然后呢，他就想了一个损招，他就去做违反法律的事情。
0: 你看啥？
1: 就违做这些事情呢？对不对？杯子不能自己掂吗？衣服不能自己洗吗？碗不能自己刷吗？等到他自己搞的时候，算了，累死了，我来这里搞吧。小孩蛮三年，
0: 他不让我搞，我反而心里头难过。
1: 对吧？人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对吧？
0: 蜡烛配，
1: 理解啊。
0: 南京话讲叫蜡烛配
1: 。
0: 蜡烛配。
1: 一讲到南京话，真的是昨天。

0: 接受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然后就叫幸福南京人啊，然后下午在文学客厅的演出，晚上开心茶馆的演出，哦，都是说的这个嫂嫂大南京，
1: 哎，对。其实还是我觉得在南京省还是蛮幸福的，
0: 幸福幸福。
1: 哎，
0: 南京是很幸福的生活城市。
1: 啊、你说现在我们不敢讲自己是北上广深那种超一线城市啊，但是我觉得我们1.5线城市还是算的啊。
0: 对对对对。

0: 颖，我看哦，嗯，张靓颖，对，张靓颖那个时候的这个收视率还是非常高的，
1: 蛮高蛮高。
0: 我还记得第一届，这个快乐女，
1: 超
0: 级女生是吧？第一届超级女生，
1: 嗯，
0: 安又琪就是在南京赛区产生的，
1: 拿冠军，
0: 哎，拿的冠军，
1: 对吧？
0: 对，
1: 哎，对。
0: 于宝说，有一次送儿子去奥体游泳，正好遇到那个小鲜肉，就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出来，温柔的问，还看到女儿了，就激动的很，是吧？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这种追星的这种情况，其实实际上是被家长纵容的，或者是家长带着他一起的。
1: 嗯，孔小仙讲，80后父母支持孩子追正能量的明星，但是不盲目不疯魔，偶尔支持在南京看一场张杰的演唱会，看完以后探讨张杰为什么会成功，
0: 是吧？
1: 嗯，好，
0: 哎。反正辩证的去看待吧，
1: 对对对，
0: 啊，有经济能力的的确是可以追求自己的爱好，嗯，但是我只是觉得孩子，哎，消费观的
1: 就是你想到那个打麻将的那个事情啊，
0: 哎，
1: 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娱乐一下啊，我曾经有一段呢，嗯，学那个居委会大妈，
0: 哎，
1: 讲这个打麻将特别好，
0: 哎，
1: 然后说门口，
0: 镜头给到大嘴老师，
1: 门口开了一个麻将的。我们就讲了，有的人就去打麻将，人问了说，老太婆你还会打麻将啊，我跟你讲，嗯，老太婆打麻将吗，上桌一分不吵，下桌一分不成，老太婆恩人，哎，麻将的口诀你们还懂啊，麻将的口诀就在于这个胡不在大小，在于连打十打，你要是连马花十把花，保证最后光花花
0: 这也算是麻将精，对不对？
1: 对，
0: 这也算是麻将精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作品是，南京电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秦岭请大妈教给我。
0: 请大妈，
1: 哎，请大妈就喜欢在麻将档里面。
0: 请大妈也喜欢打麻将吗？
1: 哎，对，有一次我到麻将档里面去，那个找他啊，然后那时候我这个。这个去找他以后，我发现麻将的老板对他特别的客气啊，对我特别的客气啊，又是给我看报纸，然后又是给我倒茶，喝茶一茶，然后
0: 喝茶一茶，
1: 哎，然后又给我拿冷，又拿冷饮给我吃。我说，哎，我麻将的服务很好嘛，请老师出来，那他把你当活老鬼了。
0: 哎，这你我一句，刚刚大嘴老师讲了一句，就是我很多年没有听到的那个老南京话，
1: 哎，
0: 吃茶一茶。
1: 瞅一瞅，瞅一瞅，
0: 吃啥一啥，哎，真的是老南京话，我听着好，哎，就好开心，哦，
1: 而且南京人不说喝瞅一瞅，
0: 哎，
1: 是
0: 吃
1: 瞅一
0: 吃，
1: 哎，吃瞅，
0: 哎，吃啥，
1: 哎，
0: 吃啥，嗯，包括喝酒也不讲喝酒，
1: 嗯，
0: 讲
1: 吃
0: 酒，
1: 哎，
0: 因为问你喝不喝酒的时候，你说不喝了，哎，那就
1: 不
0: 行，不
1: 好听，
0: 哎，叫吃酒，
1: 哎，
0: 吃啥，
1: 哎，吃瞅，
0: 吃瞅一瞅，
1: 哎，好吧，
0: 哎呀。
2: 罪臣慎温琪参见大王。
3: 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
2: 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修堤坝，挖湖泥，每餐一碗老米饭，臣是文官还能多上一条鱼。无政务之烦难，无案牍之劳形，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写家书，教他们识些文字。陶渊明采菊南山，日子也不过如此了。
3: 这是马院姑闲置了他们。
2: 罪臣不怨大王。
3: 是不怨，还是不敢怨？
2: 臣入仕是为了做事，在杭州是做事，在太湖也是做事，在内衙军是做事，在辽遣都也是做事，只要有事可做，罪臣便余愿已足，没什么可怨的。
3: 哼，你倒是名士风范，倒是孤有些小家子气了。
2: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3: 温州的事你都知道多少？
2: 欧阳宽贪鄙不能事物，量侠不能容人，在王都为供奉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为州县亲民官则必坏大政，苦一方之民生。九郎君以雷

0: 庭手段诛之，
1: 也未必能办得下来。山月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不过大王尽可放心，明年正月之前臣必当办理妥当。
2: 此事委屈你了，战事为大，九郎纵览大军粮秣，他也有他的不得已。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外人不知细节，难免有些误会，让你受委屈了。你的难处姑心里知道，莫要生了犹疑嫌隙。
1: 臣不敢。昔日投效大王，臣有言在先。大王以国事待臣，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如今不说些银钱委屈，
3: 便是臣这条性命，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尽管拿去，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
2: 好，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姑便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你去吧。
4: 不说还要置先生于死地，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先使吗？做了官还要做生意，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坏了四个县的吏治啊。王兄不照样是信重任用，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
5: 你杀了欧阳宽，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一日之内御史台十几位御史弹章连上，参劾你跋扈擅杀，专

0: 7103889，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精叶黄素，再加豪华生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活动31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介和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览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0: 哎呀，走开，下去，全都下去！我都不急，你却急个什么？这一阵子，眼皮一直突突突的跳，一闭眼，全是。 黛玉那张血肉模糊的脸，
1: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若实在不安心，程某倒有一计，可解都将之忧虑。官儿过来。

0: 你不是说你要出手了我，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说什么呢你？坐下这许的事，我还跑得掉吗？真当姓钱，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那是吃人的海龙啊！
1: 知晓哪些事当做？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
2: 你胡说什么？
1: 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斛粮食再对付他，是这个意思吗？
3: 我这次来呢，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若真是为了此事，大可不必再等。那山岳社是买卖家，既不屯田，也不种地，那50万斛粮食，猪宗还是要出在猪身上。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
2: 什么法子？
4: 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
5: 九郎，郎君，亲卫帝都指挥使何承勋求见。北京时间19:00，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温柔的风治愈童真，毛茸茸的陪伴最是温暖成长时光。欢迎走进家有萌宠，每一只可爱的小生灵都是小朋友最好的成长伙伴。聆听萌宠趣事，解锁萌宠小秘密，感受陪伴与成长的力量。
4: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啊，家有萌宠，你们家有没有那些可爱的毛茸茸的毛孩子，或者是

0: 那些非常可爱的小动物们呢？
1: 对，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萌宠是什么啊？
0: 那么今天呢，刚好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邀请了我们的新朋友啊，这个马瑞奇还有宗志纯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说一说他们的萌宠经历，好不好？两位小朋友有没有养过一些小萌宠呢？
2: 养过
0: 啊、那谁先来？还是瑞奇先来好不好？
2: 我在幼儿园养过一只乌龟，当时就是班里、我们学校举行那个养宠物大赛嘛，然后就是我们班主题是乌龟，然后呢、我妈给我买了一只乌龟和一个很大的乌龟仓，然后送给幼儿园去养，然后养了养了，然后快毕业了，然后呢我发现乌龟不见了
1: 啊！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不见的。
2: 对，然后呢，往那个原本放的那个地方一看，仓也没了
1: 啊！哎，那你不是你放到幼儿园去养、那你不应该每天去照顾它一下吗？
0: 你会去观察一下它吗？
2: 因为我在幼儿园都是听从老师的安排嘛，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0: 关注他。
1: 哎，这事儿跟我女儿发生的一个事儿特别像。
0: 怎么呢？
1: 我女儿是就是刚刚中班嘛，马上她要上大班。她中班的时候，老师布置的就是养乌龟。然后给她买了一个乌龟，也是一个乌龟仓和一个小乌龟。然后这个就是暑假放暑假前，老师会让把小宠物拿回来。结果我女儿拎回来的时候臭了。
0: 嗨，关键是它还有笼子能拎回来。
1: 对，拎回来的时候已经臭了。我说你这个乌龟什么时候没的呀？他说不知道。
0: 甚至他拎回来的那一刻都不知道他已经
1: 他知道，他哭着拎回来的。
0: 啊，哭着拎回来的。
1: 他说爸爸，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臭了。然后老师也没跟我讲。
0: 哎，那我就想问问啊，最开始这个小乌龟买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它呢？
2: 买回来乌龟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放进乌龟仓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已经很晚了，我要去睡觉了。
1: 你有给它起名字吗？
2: 没有。
1: 那你知道乌龟怎么养，每天要喂几顿吗？
2: 我是每天定时定点给它就是喂食物，然后呢，每隔那么几天就把水换一次，然后呢，定期清理乌龟仓，就是这样。
1: 然后后来在幼儿园没清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
0: 是不是？
2: 对，
0: 这个小乌龟啊，其实我印象当中有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都会去养一只，然后把它放在那。
1: 乌龟好养
0: 啊，对，就很多人说非常的好养，然后甚至是很长时间啊，你去换水啊，或者是去喂食啊什么的。都会比较这个方便一点，也并没有很复杂。
1: 就是南方养乌龟一年能让你休个四分之一年，在北方养乌龟一年能让你休半年。
0: 嗨，
1: 因为乌龟要冬眠。
0: 哦，对啊，哎，那这个都喂一些什么食物呢？对于乌龟来说，
2: 就是我们买乌龟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专门
0: 饲养的
1: 这个乌龟粮。
2: 对，然后呢，我们就每天给他喂食物，然后呢。然后呢，它还会沿着这个舱壁往
0: 上爬，
2: 然后摔个四脚朝天，还要我把它翻过来。
1: 其实你不翻过来，它自己你也会发现，它自己也是可以
0: 啊，可以吗？我觉得它好像得借助一下。
1: 乌龟翻过来，它有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尾巴和另外的一个脚的进行一个重心调整，它自己翻过来其实挺有意思的。
0: 那这个还没有
1: 观察过，只不过时间会比较慢。
0: 对，可能一两天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什么龟兔赛跑的故事，乌龟就是很慢慢的，对不对啊？
1: 然后我们来看看。志纯养过什么宠物呢？
3: 我养过四只寄居蟹。
1: 四只寄居蟹啊。是现在还安好吗？
2: 被死后，然后他就不太想给我再养宠物了啊。就是觉得宠物没我好养。
1: 宠物其实比你好养，
2: 就是
1: 因为你妈妈把全部的爱都给你了，就没有办法
2: 去分给宠物了。就是他把钱全给我花了，然后呢，他没钱去买那些玩意了。
0: 我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爸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因为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都特别想要养一个小这个毛茸茸的小宠物嘛，对吧？狗狗啊，猫猫什么的。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妈妈说，妈妈，我能不能养一只小狗狗？就是那个就小土狗就可以了，特别的可爱嘛，毛茸茸的。然后妈妈经常会直接回我一句话，狗和你选一个。突然梦回了这句话。
2: 妈也是这样
0: 啊，也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要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妈妈啊，对吧？这个你要担起责任的。我觉得养宠物其实并不是你爸爸妈妈把这个宠物带回来就结束了。那狗狗每天的比如说便便怎么去清理啊，给它喂食啊等等，然后你甚至要协调自己的时间来陪它玩，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2: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毕竟我校内作业比较少嘛，就会有就是放学之后写一下作业，然后呢就会有

0: 批时间陪他玩，然后就，然后刚好我也晚上要去打乒乓球嘛，然后就带他去溜一溜。
1: 啊，对啊，这个跟
2: 但是我觉得有些细节你可能还是要考量的。那比如说你早晨遛狗，那妈妈来送你上学的话，那狗狗谁遛呢？
1: 对呀，
0: 外公。
1: 哦，外公，已经安排好了。
2: 那你晚上去打乒乓球，那乒乓球的场地会让狗狗进吗？那狗狗放在哪儿呢？
0: 不会，然后我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让外公歇在那儿，然后呢，我去
2: 在那边等着。
0: 对，这在乒乓球馆等着，然后呢，我给交接给他之后，然后他带他去小区遛。
1: 哎，你看啊，此刻如果外公正在听着节目的话，这个外公想，
2: 外公
1: 哇，我的利用率好高啊，早晚都把他交给我了啊。不过呢，说实在的，养萌宠是一个，也是一份责任。
2: 是的，
1: 嗯，对。如果说你决定去养它的话，你就要为这只小宠物啊，它作为你的小伙伴，你要为它而负起责任了，
2: 对
1: 不对？
2: 我们来看看志晨是怎么打算的。
3: 就是我想养一只那个小猎犬。
2: 嗯，
1: 小
2: 猎
1: 犬。嗯，为什么呢？
3: 因为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就会对我很忠诚。然后我还准备在我们家垃圾箱上就放那个，这样它拉屎就直接拉垃圾箱里。
1: 你想的很简单。
2: 你想的很好。就是我觉得除非买那种特别小体型的犬，比如说像马尔济斯啊，或者约克夏呀，这种非常小体的犬，你可以让它在家上厕所，而且味道小，而且好清理。但是一旦上到就比如说中型犬啊，大型犬之类的，你让它在家训练定点拉屎撒尿是可以的，但是我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
1: 味道对不对啊。我觉得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说这个实际的操作来讲有一点难度。
2: 而且狗狗跟猫猫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狗狗那这是个有些比较懒的狗除外啊。这个狗狗它的运动量一般是比较大的。那猫猫在家它不会就是情绪崩溃啊，它可能过得很安逸。
1: 但是狗
2: 狗
1: 需要。
2: 那狗
1: 狗
2: 你又让它在家上厕所，而且狗狗的运动量比较大，你又要让它在家运动，那它可能会这个性格非常不好的呀。
1: 对。
3: 我的运动量也挺大的。
2: 那你是能出去啊？对吧？
1: 对啊，
2: 那你为什么要让狗狗在家上厕所？那你直接的就是遛它不就好了吗？
3: 对哦，
2: 对吧？
1: 对哦，
2: 对哦，你看你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是不是没有想好，对不对？
1: 我觉得啊，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大家心中
2: 要养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
1: 经过深思熟虑的，
2: 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1: 对，
2: 因为我经常是我们家宠物比较多，你看什么狗我也有，鱼我也有，我也有兔子，我们家还有寄居蟹，还有这个一些所谓的一些爬虫，这都是我女儿跟我说她要的。每次跟她聊，她说她都能负起责任，结果全是我在负起责任。
1: 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知道了，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讲，平时主要的任务是饲养你们，打引号的，对不对？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小宠物呢。我小月老师其实给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当你们再大一点啊，这个有更多的能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养一养。那我来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那你们想要去养宠物是为了什么？
3: 我就是
1: 没事你说。
3: 我就是为了那个他能陪伴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这个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呢，咱们就要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跟我们的学习息息相关的很多的文具啊，他们的一些小知识，看似普普通通，但背后啊其实藏着很多小故事呢。
3: 没错啊、哎、那首先呢，就是最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铅笔
2: 啊、低年级的用的比较多一点、铅笔。
3: 对，铅笔的铅是什么呢？是假消息啊。
2: 啊，
3: 铅笔芯里根本就没有铅。
2: 铅
3: 啊，它为什么要叫铅笔？很多小朋友说这个里面这芯是不是铅呢？
2: 嗯，
3: 不是。
2: 嗯，
3: 铅笔芯里根本就没有铅，它的核心成分是一种叫石墨的矿物质啊。早在16世纪，英国的巴罗代尔地区的牧羊人常用石墨在羊身上画记号。那受此启发呢，人们开始将石墨切成小条写字儿。到了1761年，德国的化学家法伯用水冲洗石墨制成石墨粉，再加入硫磺啊、松香啊，做出了更韧、不易折断、不易弄脏手的铅笔。之所以叫铅笔，是因为早年人们误以为石墨是铅的一种，那这是一个误会，一叫就叫了这几百年啊。
2: 对
3: 吧？
2: 就是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说，这个爸爸妈妈说你不要咬这个铅笔，
3: 对，会铅中毒。
2: 哎，对对对，是的啊，因为接触到的只是石墨跟木头。不过呢，虽然不会造成铅中毒啊，但是呢，咬铅笔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
3: 是的，
2: 像什么表面的这个木头表面啊，也是很容易生细菌的，对吧？也会磨损我们的牙齿啊。但如果你非要磨的话，这没有办法。但是呢，现在啊，这个咬铅笔，因为很多的铅笔其实已经不是那种最像我们小时候最纯粹那种什么那个2B 的铅笔啊那样子的，它还有一些什么笔头啊、笔帽这些地方呢，还有塑料，你要去咬它的话呢，很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哎，一定要注意啊。哎，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则新闻啊，说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就是一直说他肺部有问题啊，就有感染，然后后来呢，这个医生呢是从他肺部取出了一个留存了大概有几年时间的什么呢，笔帽的头，就是可能被自己就咬着咬着误吸进去了，所以还是非常危险的啊，
3: 是的，
2: 各位小朋友们要注意啦。
3: 然后咱们再来看到，那这个铅笔写错字用什么擦呢？用橡皮擦。
2: 橡皮呀。
3: 但是矿井走进了教室，成为老师手里的魔法棒。如今全球每天消耗的粉笔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
2: 哎，对啊，好像据说现在的粉笔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啊，不再是原来那个边写边掉渣。
3: 对，现在有那种无尘粉笔。
4: 中国1206每时每刻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文琪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信息。
1: 他傲慢极了，经常啊夸自己本领高强，我的剑术无人能及，你们有谁能跟我比试一下呀？师父，您的剑术实在太高明了，我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是啊是啊，师父，我们还要多向您讨教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遍吧，让我们再开开眼界嘛。这些想从陈先生那儿学到剑术的年轻人呢，每天尽说些他的话，很得。有一天，这个陈先生照例带着徒弟在院子里拉弓射箭，恰好有一个卖油的老翁路过，停下来观看。只见这位陈先生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射出数十支箭，箭箭皆中红心。徒弟们在一边拍手叫好，而陈先生趾高气扬地对着老头说：“你看怎么样呢？”那个老翁仅是微微的点头，并没有拍手叫好，这让这个陈先生内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生气地问：“哎，你这个老头也懂射箭吗？”“
2: 不懂。”“
1: 那是我的箭射得不够好吗？”“
2: 挺好的，不过这只是些平常的技术而已，看不出啊，哪有什么了不起。”
1: 老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这么侮辱我们的师父？你可知道我们的师父剑术无人能比，你欺人太甚。
2: 小兄弟，你先不要生气。
1: 我说你的剑术啊，确实稀疏平常，没什么值得夸奖的。
2: 老头，听你这话，很明显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1: 那你就露两手给我们看看呢，光说不练。假把式。
2: 小兄弟啊，这射箭的本领我不会，不过让我倒油。

0: 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张骞在陈廷敬家过了夜，第二天早早的起身回高平老家去了。他因为急着要回去给爹娘道喜，陈廷敬也就不再相留。送别张骞，一家人回屋说话，老太爷问，
1: 外头都说你本来是中了状元的，硬是叫那魏大人在皇上的面前说了坏话，把你给拉下来了，说你原来是因为没有给魏大人送银子，可有此事啊？
0: 这件事儿在陈廷敬的心里其实也是疑云不散，可他在爹娘的面前却说，
2: 哎呀，这话呀传来传去都给传变味儿了，贡院里面有人处处为难我，污损了我的考卷，是魏大人帮我把考卷从遗卷里面找出来，不然我哪有今天呢？
0: 在京城里拜师傅、投门生帖子、奉送遗礼，其实都是规矩，算不得什么事儿。可魏大人连这个都不要的，他能是个贪官吗？
1: 哦，原来是这样，魏大人还真是个好官呐。
0: 淑贤已经怀孕，她的身子已经很显了，她坐在老夫人的身边，不停地捂嘴反着酸水。老夫人见了，急忙对淑贤说，
3: 淑贤呐，你不要老陪在这儿啊，快进屋躺着去。
0: 丫鬟翠萍急忙过来扶住了淑贤往屋里去，
3: 什么都能想通的，你既然在人家跟前都叫了爹了，又有了婚约了，那就得尽儿辈的孝行。你那边岳父还病着呢，家里这边你拜拜亲戚朋友，要是没什么事儿了，就早早的动身回京城去吧。啊！
0: 老太爷这才开言讲了一句话，
1: 啊，要记住你娘说的话。
0: 哎，陈廷敬在家走亲访友40来日，老夫人就赶紧催他进城去，直到爹娘的身子都还硬朗，家里的大事小

0: 事都有人操持，你如今是朝廷的人了，总要以自己的差事为重。陈廷敬心里却是两难，又想多陪陪爹娘，又担心京城的岳父身子。想那岳父若仍是在病床之上，那岳元妹妹可真够可怜的。陈廷敬有个弟弟，原来也是个单名统字，如今陈家兄弟都尊了圣谕，将廷字做了字辈。廷统跟大顺差不多的年纪，他已经缠着爹娘说了多少回了，他想随着大哥到京城去读书。陈廷敬是知道这个弟弟的，弟弟的性子有些不实，只恐他到京城里去学得越发轻浮，总是不答应。廷统便又哭又闹，只说爹娘偏心眼儿，眼见着大哥中的进士，凡事都要听大哥的，到底是兄弟姐妹们都怕老爹。老太爷最后发了脾气，廷统才不敢再闹。陈廷敬又是好言相劝，嘱咐廷统在家里好好的读书，将来有了功名，自然要到京城去的。大顺仍是要跟着少爷去的，他却问了翠屏，
1: 老太爷让我去京城伺候大少爷，你去不去啊？
0: 翠屏平日见了大顺就脸红，
2: 你去你的，问我做什么呀？
1: 你去看看呗，京城的世面大，有很多你见不到的东西，没事儿，我每天带你出去玩去。
0: 翠屏连脖子都羞红了，
2: 你想见世面你去就是了，你别老缠着我呀，少奶奶还在花园里边等着我送东西呢，我不跟你说了。
0: 说罢翠屏转身走了。大顺心里边着急，又不敢去追。翠屏原是送针线去的，淑贤要自己给陈廷敬缝上几件衣服。淑贤对翠屏说，
2: 大少爷去京城没个人照顾，大顺又只知道贪玩，我放心不下。翠屏啊，你随大少爷去京城好不好啊？
0: 陈廷敬的长子千吉跟着妈妈正在这玩耍，不等翠屏答话，他倒

0: 您一定是叶元小姐，大少爷在家里老说起您。
1: 听了翠萍的话，月圆顿时就红了脸，他想说点什么，可又没说出来。陈廷静见老太爷气色还好，便说：爹，您身子养好了，这我就放心了。我在家

0: 目，
1: 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其实陈廷敬也是不信的，只是见到李振业他们要被杀头，想起自己所经历的那番生死之难，不由得坏了自己的心情。聊了一会儿，老太爷突然叹气说：哎，廷敬啊，魏大人只怕有麻烦了。啊？什么麻烦呢？还不是得罪人了吗？原来这回问了斩的，有和朔庄亲王博古铎的儿子哈格图有关联，那事情就麻烦了。那哈格图在兵部当差，刚叫皇上封了贝勒，庄亲王很是疼爱他。那哈格图在春梅之际，居间穿针引线，同李振业沆瀣一气，炸了不少的钱财。皇上这回是铁了心了，不管他是皇亲国戚、三公九卿，只要罪证坐实，问斩的问斩，冲发的冲发。那庄亲王原是世代勋旧，他自己又素有战功，平日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索尼、鳌拜等众多大臣他早就看不顺眼，正好他要借这个机会杀杀他们的威风，于是他便拿着自己的儿子开刀了。庄亲王在皇上的面前自是不敢乱来，也不敢明着对索尼等大臣们怎么样，可他心里的那口恶气却总是要出的。近日来他慢慢地传出话去，非得问了魏相书的罪不可。陈廷敬很是担心，爹，您是听魏大人自己说的吗？
1: 啊，魏大人来家多次了，每次都说到这事儿。春闱之后，皇上叫魏大人同索尼、鳌拜大人一道审那李振业的案子，于是他便扯上了干系。巧的是今年山西重视的人又多，便有人硬说魏大人自己得了好处。
2: 那就看皇上怎么断了。
1: 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天知道结果又会怎么样啊。
0: 陈廷敬每天上翰林院去，他见在旁边小心地陪着。
3: 王爷，您老进屋歇歇，自己的身子要紧。我阿玛您老是知道的，他是块软豆腐，皇上着他同鳌拜、魏相书一块去查案子，他们俩的脾气秉性您老不是不知道啊。
1: 索尼，

0: 我可要血债血偿。魏相叔自以为是包公在世，不也是个混账东西吗？今年山西中了八个举人，他给陈廷敬会试殿试都点了头名，幸亏皇上还不算糊涂，不然连状元也是他们山西人了。我告诉你索尼，你别让老夫抓住把柄，不然老夫先劈了你再说。
1: 索尼倒是个好性子，只是拱手不迭。
0: 王爷，王爷，你请息怒，进去喝杯茶吧。
1: 庄亲王又大声地吼道：
0: 喝茶，老夫恨不能喝你的血。
1: 庄亲王叫骂了半晌，拂袖而去。索尼父子忍气吞声，恭恭敬敬地，我侍君几十年，悟到了一个道理，天底下最靠不住的就是皇上。一听这话，索额图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了，他只是瞪着眼睛望着索尼。索尼悄声地嘱咐儿子：
0: 皇上有的时候可以借来用用，但终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1: 此时的索额图听着更是糊涂了，他瞪大了眼睛听他阿玛把话说下去。
0: 皇上拿着最头疼的，也就是庄亲王这帮老家伙，我琢磨着皇上最后还是得给他们点脸面。
1: 脸面？他们要的这个脸面在人家身上可是脑袋呀。
2: 阿玛，我家也是世代功勋，怕他个什么呀？只要我们兄弟披挂上马，振臂一呼，立马就可以拥兵数万。
0: 鲁莽，糊涂，混账，我告诉过你，遇事得动脑子。爱新觉罗家同咱们一块儿共谋大事，为何人家就成了皇家的正统，咱们只能是追随左右？那就是因为爱新觉罗家不但会动刀枪，还会动脑子。哼！
1: 索额图听了阿玛的话，心里边很不舒服，可嘴上却不敢再说什么。索尼想了想又说：
0: 别慌张，我们可以把杀人的事儿让鳌拜来做。你现在去鳌拜的府上拜访，你得跟他这么说。
2: 于是是为了您好啊。
0: 为我好？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为我好啊。
1: 于是索额图就照着父亲的话说了起来。
2: 那李振业的身后原是有人的，如今他被杀了，给他撑腰的人就没了脸面，就怂恿着庄亲王出头。那庄亲王的儿子也被杀了，他正要那些人帮着他闹事儿呢。如果不杀了这两个人，那庄亲王的气就出不了啊，你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0: 贤侄啊，你随我护从皇上多年，知道我的脾气，要杀几个人在老夫这儿没有什么难的，编排点事儿让皇上点头就行了。可是他们毕竟是冤呐。
2: 敖大人，其实庄亲王他们只是想出口气，杀谁都一样。
1: 索额图说罢了这番话，故意拿眼睛怪怪地望着鳌拜。鳌拜已经听出了索额图的意思，他立马就勃然大怒。
0: 以你的意思，那庄亲王还想杀我？
2: 嗨，小侄怎么敢这么想啊？我只是琢磨着，这庄亲王他们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1: 鳌拜阴沉着脸瞪着索额图，瞪得

索额图的头皮都发麻了。老半天他才冷笑着说，哼，捉拿李振业是皇上亲口下的谕旨，外头传闻是那陈廷敬告发了李振业，可这话是怎么从陈廷敬的口里说出来的呢？外头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你问出来的，有人说是明珠问出来的。贤侄啊，

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

0: 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新项目被薛传新取名为赏心苑，由于有薛传新的细致安排和开田的支持，赏心苑的建设很是顺利，图纸材料和建筑工人都由薛传新提供和安排，暖暖只需要在村里招些小工，每个小工每天管饭之外另给6块钱，日收入6块钱在楚王庄已经很有吸引力了，人们争着来干。小工的工钱也算下午来的，他们来后用小刷子仔细刷去顶上沾的泥土。暖暖催着薛传新，别急，等谭老伯他们的考证结论出来之后再说。薛传新这时倒不急了，省文物局和南府市文物局的人都是第二天晚饭后赶到的，谭老伯和他们在发掘现场及楚地居里一直研究分析了3天，虽然都认为这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但是对他们铸造和烧制的准确年代，对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儿，最终也没有得出结论。第三天晚饭后，薛传新让暖暖把谭老伯约到丹湖岸边，笑着问老人，老伯，我知道你们还没能对那批文物做出结论，可是你能不能先对我们说说你个人对那批文物来历的看法？
2: 这个嘛，
1: 你们为什么这么急于知道我的看法？暖暖看了一眼薛传新，他也不知道薛传新何以这么急切。啊，因为这关乎着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啊。我们原来已经定下要在这块地上建一处度假屋，如果我们知道了你的看法，说不定会对原来的设计做一些调整。好吧，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其实只是一些猜测，而且这些猜测严格的说和虚构几乎一样。是我为了说明这些王宫器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虚构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意义啊。虚构的故事我们也愿意听听。薛传新有些迫不及待。啊，想必你们都知道，楚国最早的首都在丹阳，这个丹阳的位置在考古界还有争论，有说它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但是我始终认为丹阳就是离这里几十里地的今天的丹阳，在丹水和西水的交汇处。直到楚武王之后的楚文王才把都城由丹阳迁到郢，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北冀南城。如果我的说法成立，那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离你们楚王庄就很近。我据此猜测，住在丹阳都城的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咨，说不定跟这个楚王庄有些关系。
0: 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1: 举行一个小的祭祀告别仪式。这故事编得好。薛传新听得眉开眼笑，

惜啊，它是编的。要是有史料证明它是真的，那该多好啊。老伯，你编的这个故事也有用处啊。薛传心这时异常高兴。有什么用处啊？暖暖和谭老伯都惊奇了。

0: 听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福利全年最大，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抓紧最后机会，快拨打400-710-3889，统统都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电话400-710-3889。特别是早晨醒来，眼睛就有很多分泌物，手机刷半小时就酸胀流泪，吹点风，眼睛像进了沙子，又干又疼，还流泪不止。那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能释放温润的蒸汽，帮助软化分泌物，促进血液循环，给眼睛形成保护膜。贴完眼睛酸胀流泪的老毛病都能改善不少，也不干涩模糊了，看什么都清晰透亮。26周年的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胸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四重好礼。活动31号全面结束。错过不再有，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气和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
2: 经营的只能是你了，因此你也必须去省城学学怎么当经理。
3: 我也要去学。
2: 去求吧，俺们家里还有娃子呢。站在一旁的开田这时开口表示反对。再说了，经理就是领导，没听说领导还要学习的。你们既然跟我们五洲公司签了合同，就得按合同办事儿。你们作为一方经理，要是不懂成本核算，不懂税率计算，不懂员工管理，那咱们还能赚着钱啊？你们有孩子，可以请人来照看吗？你们又想赚钱，又不想付出，那怎么可以呢？说着，薛传新的脸阴了下来。哼，这事儿当初你可没说清楚，你叫俺老婆离开俺跟娃子一个人去省城，那单根闹人了咋办呢？俺想他了咋办？哦，夜里头俺一个人睡，这太不合情理了。薛传新听着笑起来。就20天的时间嘛，这都忍不住。好了好了，我去学，学学咋样当一个正正规规的经理。暖暖说着，弯腰抱起了单根儿，先亲了一下儿子的脸颊，然后拍了一下儿子的屁股，说：“夜里头啊，跟奶奶睡。”暖暖领着40个招聘来的年轻人，

0: 哎呀，真恨不得现在就把你抱到床上。暖暖脸红着，抬手倒了一下开田的胸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好像给眼睛做了深度的中药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喜欢用，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拨打4007103889还能领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升级，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活动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上回书正说到左宗棠进屋一看，曾国藩在这坐着呢，面色灰白。进来个人，他无动于衷，就往那儿一坐，眼皮微微撩一撩。季高啊，季高就是左宗棠的字儿啊。左宗棠一看那个神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另外一路过的时候，他一看军营的灯火也不多，刀枪也不亮，船只也不整齐，陆军也不严肃，跟曾国藩的心情绝对有关系。再早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天壤之别呀。左宗棠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拉把椅子往曾国藩对面一坐。我弟上，我想问你件事儿，在白沙洲你跳水自杀来的。曾国藩心里头烦得慌啊，明知此事何须再问，那我也得问问。那我看你们那买了口棺材，给谁买的？曾国藩心说，你多此一举问这干嘛？鄙人自用，我给我自己准备的，您说这还犯错吗？嘿，没想到左宗棠听完这句话砰就站起，你死了你老爹谁管，你些弟弟们谁管啊？你现在你忘了，你老爹是倚门而望啊，等着儿子成名给老曾家光宗耀祖啊。闹了半天你是个废物，你是个胆小怕事的窝囊废，你要死了你爹作何感想，老曾家的人怎么想，难道你孝顺不成吗？

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吧，将来老人家要不在了，谁去顶灵架丧摔盆摔罐，谁去尽孝？曾逼生啊，看来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是大逆不孝之辈。曾国藩为之动容，这汗淌下来，就这几句话说的他是热血沸腾。左宗棠接着说，说你不仁。哎，曾国藩，我问问你，你立起大旗，招募乡勇，从四面八方来的这些乡勇上万名投靠你的麾下呀，他们抛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呢？跟随你转战南北为的是什么？图喜将来有个晋身之路，多少当过一官半职，也养家全小啊，也跟着你借点光啊，拿你当当家人，拿你当父兄，到了关键的时候，你这个父兄撒手不管了，这些乡勇将来是什么结果？就得解散，就得回家，一年多的时光白费了，回去还得过那种苦日子。你光图喜你一个人清静，你不管上万的人了，你人字何在？你太自私了，说你不义。在你周围聚集着这么多的好朋友，我听说郭松涛一个人就替你捐银子20万两啊！这些好朋友放弃自己身边的事儿不管，全来给你出谋划策呀，围着你办事儿。他们图的是什么？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建功立业，将来五凤楼留名，青史标榜，万世流芳。他们图个攀龙附凤，没想到你居然全不管了。你想一死了之，寒了大家的心，冷了大伙的志，这些朋友你全不管了，你意思何在？你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我怎么能跟你交朋友？古人言，男子汉大丈夫，吾刚柔弱者可悲也。你就是个可悲的人物。这顿骂，曾国藩不是俗人，听完了之后是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曾国藩豁然站起来，充满了活力了，煞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躬扫地，极高。我的好朋友，良言苦口利于病啊，你对我的教育太深了。曾国藩感恩非浅，请上受我一拜，跪下给左宗棠磕头。左宗棠一看，赶紧伸手相搀，低声啊，千万不可如此，你起来起来。左宗棠也掉眼泪了，低声，恕我直言呐、刚才我看你太颓废了，太消沉了，不得不用这些话激你啊，说的有个对与不对，望仁兄海涵。哎呀，季高，不要再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我是茅塞顿开，也不尽然。我说，弟兄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刚才你透过窗户看见江边送人呢？送那个陶恩培那个小子，你觉着心里头不好受啊？你觉着他现在红火的要命，你现在冷落的要命，你受了打击了，是不是？这个弟兄啊，别想这个。我跟他们经常打交道，我看这帮人无非是行尸走肉，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曾国藩是个人物，跟他说有效。你要遇上个肉头针，百麻不是，你再给他讲的再透，他没有钢火，那也白说。这就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也不自杀了，喜信传来了，报事的开门进来，满面春风，大人，给您道喜啊，湘潭、岳州我们都打了胜仗了，实战

0: 时节呀，要打死老了长毛子了，就那个匪囚林少章一个人光着屁股跑了，得了大炮108门，凉台寄养堆积如山呐，红旗报捷呀，我们打了胜仗了。
1: 真的？
0: 你根据什么这么说？这有塔奇布塔老师亲笔的书信呢，您看看，拿来我看。哎呦，曾国藩乐得好像没蹦起来。一看报事的说的都不假呀，塔奇布罗泽南在信中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出骑兵大败长毛子，实战实捷，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湘潭、岳州先后光复都被我们收回来了，特向您报捷。您说这个喜事儿哪想到，曾国藩一想，我要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我就认为这都得完呢，长毛子那么狡猾还能打胜仗吗？我这头几乎全军覆没，那面再打了败仗，我还活什么呢？真没想到这手，天哪，老天是公平的。到了现在是又委屈又兴奋，这眼泪刷刷刷刷刷掉下来。

武，你得张罗张罗，走马上任。一听说曾国藩请他，马上骑着马就赶到审案局。一边走着，塔吉布心中一边想：恩人呢、啊？没有曾大人，我哪有今天呢、啊？曾大人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呢、啊。随叫随到，下了马往里走，到了密室，大人，我来了，请起，请起。哎呀，塔提督，我也向你恭贺。哎呦，您怎么说这话呀？您可千万别管我叫提督，您要叫我就自杀。我是您的晚辈，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塔奇布坐下，把椅子往前拉了。因此，奇布才有今天。在任何情况下，我是您的下属，我给您牵马坠镫，绝无怨言。大人呐、啊，您要跟我不爱，您尽管分派我，叫我干什么，我都万死不辞。好，你放心吧，这一点我心里头有数。回去之后，马上让我交给你那些办，懂吗？明白。你看人家这关系处的，塔吉布回去，按着曾国藩所说，就这么办了。第二天开会，绿营的官全来了，塔吉布当众宣布，说我们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大家谁都不要计较，那算个什么呢？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还有口角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还有动刀子的时候，何况是咱们来自四面八方呢？过去的事儿谁别想。从明天开始，造花名册，我要保举有功人员，重赏有功的人。其实哪来的功啊？给凑凑材料，就算立了军功了。保举有军功的人3600多人。这帮人一听，啊，还立了功了？立功那不是那嘴那么一说，有赏钱，将来能升官。哎呀，大伙奔走相告，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天晚上塔奇布请邓绍良吃饭。在曲园酒家盛排宴宴，邓绍良没想到啊，受宠若惊啊。他认为塔吉布非报复不可，当初为了跟曾国藩闹事的时候，把塔吉布的家都给抄了，塔吉布跑到庄稼地去了，要不是因为那个，塔吉布的命都保不住了。现在他当了大官的，正是上眼皮，他不得报复吗？一看没有，而且塔吉布笑容可掬，拉着邓绍良的手，兄弟长兄弟短，推杯换盏，感动的邓绍良眼泪也掉下来了。哎，大人，我错了，我也是个粗人，我手下这楚雄邪这帮人不学无术啊。大人，哎，别提别提。说实话，在抽匣一伸手，拿出一张银票500两，你把这收下。这什么钱？曾大人给你的，让我转交给你。认为你在保卫长沙之时立下大功了，曾大人早就想奖励你，可是碍于情面，那阵官场之中错综复杂，所以就耽搁了。这次咱是一家人了，曾大人再三向你致意，求我传话给你，往后多亲多近，这笔钱是你的，你应当收下，是对你的奖励。哎呀，曾大人好人呐，好人呐！你说我当初怎么那样呢？我，哎呀，我该死该死啊！提督大人，转告曾大人，只要用邓绍良的时候掉脑袋，二句话没有，你放心吧，将来有个马高邓短，曾大人只管分派，这钱我收下了。钱还能不要吗？500两那也是钱呢。当然作为他来讲，500两银子无关紧要，感情是重要的。没过几天，绿营

军心稳定，下操也勤快了，劲儿也足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走到街上再见了湘勇，跟一家人一样，两个军头，这是湘勇，这是绿营，见着面一点矛盾都没了。曾国藩要的就是这个呀，打仗还靠着这些人呢，你不讲理能行吗？看来政策和策略是生命，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呀。你做大人物的这方面不懂，不懂得争取人心，那不就完了吗？现在城内城外一片欢腾，练兵场上是热火朝天，尘土飞扬啊！往水上一看，战船密布，明晃晃的大炮旗帆招展，含沙冲冲天，干嘛？也在练兵。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多少年来长沙没这事儿，哎呦，现在练兵练得红火，围观的百姓有的是。曾国藩就琢磨，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我得扩充实力呀、啊，我得扩充实力啊！为了声援武昌，为了保卫湖南，责无旁贷。皇上不会说别的，因此他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陆营、陆勇扩大到20营，水勇扩大到20营。战船不够，增修，赶紧修造；大炮不够，购置，现在有钱，这就40个营了，比原来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曾国藩采取强硬措施，对绿营安抚，对湘勇则不然，大刀阔斧进行改编。你看，对塔吉布管那摊事那么一回事儿，对这湘勇可不行，认真对待。首先，上次靖港之败，这些人不服从指挥呀、啊，不让跑非跑，将来再出现这事儿怎么办呢？因此，对逃跑者一律淘汰，遣返回家，在哪儿来？回去，回去，回去，给路费，走吧，走。这湘勇一看，下去好几千呢、啊，舍不得走了。列队到这儿来请，说请大人开恩，哎，请求大人收回成命。曾国藩是一概不理，全淘汰。

0: 倪大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假冒的？
1: 哼，本官昨天命周普成游街，张昌宗不堪受辱，吆喝恶奴，意图抢劫囚车，还声称要奏明陛下给本官好看。不要说他不敢前来，就是来了，今天被本官如此羞辱，他也没脸再前来求情。你不是假冒的是什么？来呀，把这个冒牌货重打40大板，然后再录口供。
2: 是。
3: 张昌宗这个时候才彻底意识到，今天不管他说什么，狄仁杰都是要打定主意收拾他的。只见这些衙役摩拳擦掌地朝他走过来，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张昌宗吓得连连后退。
0: 我是陛下的人，你们敢打我？
3: 平常张昌宗就嚣张无比，虐待百姓，这些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现在有狄大人撑腰，可算是能够出这口恶气了。衙役们几步上前按住张昌宗，就是一顿暴打。
0: 混蛋，你们敢打我？住手，混蛋。
3: 刚开始张昌宗还哭爹喊娘的，一会儿就没声了。
4: 大人，这家伙晕过去了，
1: 给他灌下一碗糖茶，等他苏醒。
4: 这家伙果然是细皮嫩肉的，这还不到20大板呢，就昏死过去了。不过憋了这么多年的恶气，今天总算是出来了。
1: 嗯，他带来的那些跟班呢？
4: 大人，他们都怂了，主子都被打成这样了，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个吓得跟兔子似的，乖乖躲在仪门外头呢。
1: 他们没想到自己的主子也会有这么一天吧。
0: 哎呦哎呦。
4: 狄大人，他醒了。
3: 只见张昌宗的新衣服上点缀着斑斑血迹。
1: 你是不是冒充张昌宗？你要是还不肯招供，本官今天就豁出去这顶乌纱帽，也要把你活活打死。
0: 我
1: 你什么？哼，那张昌宗乃是误国误民的奸臣，本官和他势不两立，即便他果真前来，本官也要揍他一本，治他的罪。更何况你这个假货了，再不招认，大刑伺候。
3: 张昌宗这个时候生怕死在刑具上，只得以真作假，承认自己是冒充的。
0: 大人开恩，我招。我是张昌宗的家奴王琦，同僚周普成犯罪，我怕大人治他的罪，所以冒充张大人来向您求情。小人有罪，求大人饶恕啊。
1: 来人呐，给他录下口供，签字画押。
4: 是。
3: 一个衙役拿着供词走到张

0: 陛下，张宗昌张大人求见。
1: 这么晚了，张爱卿还来见驾，宣他进来。
0: 是，可是还得请陛下派两个人把张大人搀扶进来。
1: 搀进来？他是怎么了？
0: 奴婢不知，只是看见张大人是坐着轿子来的，不方便行走，好像是腿上受伤了。
1: 哦，你去叫两个太监把他扶进来。
0: 是。
2: 不多一会儿，就看两个太监一左一右搀扶着张昌。

0: 松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武则天惊讶地看着他，张昌宗还没开口，眼泪先掉下来了。
1: 陛下，
2: 张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来呀，赐座。
1: 谢陛下，如果不是有陛下在，小臣我今天恐怕就很难活着了。
2: 你先坐下，有话慢慢说。你这伤是怎么弄的？莫非又要参合哪位大臣吗？
0: 狄仁杰听见这话，心里明白，这是张昌宗已经面见陛下哭诉过了。他当即叩头禀奏：
3: 臣官居巡抚，深受皇恩，如果有事知而不言，是为欺君；言之不尽，是为误国。启奏是臣的本分，愿陛下垂帘一听。
2: 什么皇恩呐，重用啊，你就别扯了，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3: 陛下，臣前一阵奉旨查办周普成曾有才欺男霸女一案，证据确凿，为了肃清当地民政，臣就让周普成二人游街示众。没想到张昌宗手下的恶奴竟然半路抢劫囚车，把臣的手谕撕毁，如此大逆不道，已经是罪无可赦。可是当天夜里更有张府奴才王启冒充张昌宗来臣的衙门为罪犯求情，幸亏臣心明。

0: 走了进去。
1: 老爷，这么晚了您还不睡？
2: 哦，陶干呐，我在看凌月观的资料呢。
1: 凌月观就是城外灵山上的那座道观？
2: 对，听说这座道观是前朝所建，现如今香火依然很旺。
1: 老爷，您一提凌月观，我倒是想起一桩案子来。去年有两个姑娘去凌月观烧香，至今未归，生死不明，成了个无头案子。
2: 哦，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来这儿之后我有空就去翻档案，把上任巡抚留下的陈年旧案都翻了一遍，是从资料里看见的。
2: 太好了，袁大人提起来这凌月观的主持张天师和武三思走得很近，他怀疑这里头有猫腻。陶干，你通知乔太和马荣，明天我们就上凌月观探查一番。
1: 嘿嘿，老爷，今天吃饭的时候我看您眉头中隐藏忧虑，恐怕正是为这事儿发愁的吧。
2: 陶干，你果然是火眼金睛的，本官正愁如何去凌月观呢，这桩案子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好了，你赶紧去休息吧。哦，对了，你把洪亮叫来，我们不在，你衙门里的事儿就靠他盯着了。
1: 是。
0: 陶干走了，不大一会儿，洪亮来到了书房。狄仁杰把衙门里的事情交代一番，然后回房休息，就等着明天上山一探究竟了。灵山在城外十几里的地方，不算远，但是这座山却是以险峻而出名，山道十分狭窄，直到傍晚狄仁杰他们也没有赶到凌月观。

0: 突然之间，狂风大作，一阵大风卷着黑云铺天盖地而来。顷刻之间，瓢泼大雨不期而至，天色漆黑，大地被闪电照亮的一瞬间，只见群山苍茫，隔着雨水只能看见一簇簇的山峰和树木。山刀两侧，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百丈深渊。雨水冲刷山道，脚底下泥泞不堪，走起来直打滑。狄仁杰一颗心不由得发紧，绕过一个弯道，狄仁杰让车夫停下。
1: 眼下天色已晚，山道又难以前行，我们不能在这大雨里折腾了，万一出点差事，公务都得耽误了。车夫，你知道这儿离凌月观还有多远？
2: 老爷，照这个速度至少还得走半个时辰。
1: 这么久？行了，我下轿走着吧。乔太，你来一下。
3: 老爷，
1: 你和马荣你们年轻，先走一步，去凌月观指挥他们一声，就说本官路遇大雨，想要去他们观里借宿一局。
3: 老爷，让马荣去吧，我留下来陪你，这山道太滑了。
1: 不用，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再说了，这不还有逃干的吗？你们先走吧。
3: 也好，那你小心点脚下。
4: 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哦，一定都有的，但当你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你的话呢？

0: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听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1。

0: 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